0: 政府会确保发展计划都能为人们带来利益。卫生部高级专科培训计划的遴选的程序透明且系统化。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美伊周日于瑞士开启新一轮技术磋商。萨拉马雷西亚马丹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刚结束喀山和土库曼斯坦工作访问的达杜斯里安瓦表示，他正致力确保国家未来的发展，尤其是在石油与能源供应安全方面，并且强调他要守护国家的未来。首相坦言自己已经不年轻，但他希望留给国家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让孩子们不必承受没有石油或天然气供应的困扰。首相是在17号到18号率领代表团出席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东协俄罗斯纪念峰会，随后应土库曼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的邀请，前往土库曼展开访问。另外，在社交媒体上，达杜斯里安瓦的贴文表示，我国正迈向以高科技、半导体、创新及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经济阶段。与此同时，他强调，昌明政府将继续确保每项发展计划都能为人民带来公平合理的利益，维护当地社区权益，并增强国家竞争力。兼任财政部长的达杜斯里安瓦表示，有意义的发展不仅是提升投资数字或加快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确保发展成果能够惠及社会各阶层。首相达杜斯里安瓦伊布拉欣希望前联邦法院法官丹斯里纳利尼巴斯曼纳顿获委为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主席之后，能够提升理事会的形象，并增强公众对该机构的信心。他说，丹斯里纳利尼的任命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做出的决定，并综合考量了他杰出的司法背景、丰富的资历和崇高的操守。通讯部长达杜法米法迪尔希望通过通讯部旗下的机构，包括马新社和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加强与东帝汶在媒体领域的合作。这一个意向是在和东帝汶代表团会晤时传达。该代表团由东帝汶社会传播事务国务秘书西蒙斯率领，东帝汶通讯社社长诺埃米奥和副社长马达莱纳卡洛斯陪同。会晤期间，法米和西蒙斯也针对东帝汶在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的排名交换了意见。根据最新排名，东帝汶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30位，同时也是东南亚排名最高的国家。卫生部强调，有关高级专科培训计划 Offer C 遴选程序是以系统化、透明及表现为基础的方式进行。卫生部表示，遴选过程包括审核申请者是否符合基本资格条件，并经过专业评估及相关专科领域的技术审核，随后再由卫生部高级专科培训计划指导委员会审议及批准。卫生部今天发文告指出，2026-2027年度招生共接获672份申请。截至5月31号，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已经批准向马六甲州超过4300名企业家提供近1亿 ringgit 的融资，进一步推动该州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的发展。该部发文告指出，这项融资计划体现政府持续致力于让更多的企业家获得资金支持，以扩大业务规模并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企合部长沈志强表示，融资必须持续发放给企业家，协助更多企业成长并创造就业机会。截至去年，柔佛州共有13425名雇主在人力资源发展机构的生态系统下注册，为州内479905名员工提供直接培训福利。人力资源部长 达杜斯里·阿拉曼纳表示，业界的高度参与也带来了2亿821万 ringgit 的税收入，其中1亿8396万 ringgit 已经返还给雇主，用于员工培训计划。 人力资源部属下机构也拨出1亿9150万 ringgit 的财政援助，成功培训柔佛州232,072人，提升当地劳动力的整体竞争力。部长说，人资部及旗下机构将持续地协助零工经济从业者提升技能，增强他们的就业和职业发展前景。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来关注海外的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伊朗和美国将于星期天，也就是21号，在瑞士布尔根斯托克举行后续技术层面会谈。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外交部星期六发布的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代表将参加会谈，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调解员也将出席。巴基斯坦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基斯坦将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推动会谈进程。据伊朗媒体星期六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进行讨论，而美国副总统万斯预计会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早前新华社的消息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波折再起，霍尔木兹海峡在谈判前一天突然关闭，引发涉事多方的连锁反应，也给谈判制造了新压力。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但是美军方面则称，暂时没有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真实的通行状况，伊美双方各执一词。另一边厢，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可能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特朗普表示，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该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者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西亚地区付出的成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在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因为二战大屠杀争议撤销此前颁授给他的白鹰勋章之后，他已将这个波兰最高荣誉勋章归还波兰。泽连斯基的高级助手布达诺夫和乌克兰驻波兰大使博德纳尔也宣布放弃波兰颁给他们的勋章，以此声援泽连斯基。早前泽连斯基将一个军事单位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激怒了波兰。乌克兰反抗军是乌克兰一个民族主义组织，二战期间在沃伦地区屠杀了大约10万名波兰平民，史称沃伦惨案，波兰官方定性为种族灭绝。印尼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星期六喷发，一名采砂工人在遭到高温火山喷出物击中之后严重烧伤。印尼火山学与地质灾害减缓中心火山观测员索菲安表示，这一次的喷发持续大约4分钟，并产生了火山泄碎流。33岁的采砂工人伊拉万全身大约80%面积被烧伤，目前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重症治疗。火山采砂是居住在塞梅鲁火山周边社区居民的重要收入来源。火山喷发之后留下的大量砂石，因为品质优良，受到印尼建筑业的高度需求。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会确保发展计划都能为人们带来利益。卫生部高级专科培训计划的遴选程序透明且系统化。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美伊周日于瑞士开启新一轮技术磋商。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2010年的今天，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铺渡监狱围墙的拆除工程正式展开。这项工程由 DBKL 所委任的承包商负责进行。这道长达300多米的监狱围墙被拆除，是为了展开地下通道工程，以连接 Jalan Hang Tua 与 Jalan Imbi， 作为舒缓交通拥堵的措施之一。这面围墙上会有由囚犯亲手创作的壁画，并曾经被列为世界上最长的壁画。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岁月软板双臂，却从未削弱父亲守护家庭的力量。父亲也许不善于表达，却总把爱藏在行动里，那份沉默的守护，那份坚定的陪伴，总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成为最安心的依靠。正如人们常说，母爱温柔深厚，父爱坚定长久。在父亲节来临之际，让我们向天下父亲致上最深敬意。

0: 是的，这一首就是刘宇宁的歌曲《天心树》。
1: 让声音穿过空气，让陪伴悄悄开始。欢迎主播婉珍、洛缇娜登场。
0: 是的，时间来到早上的9:15。Sabo VFM 你的凉拌，你好，我是婉珍 Logina， 欢迎大家这时刻呢收听我们第一小时的有声茶馆。那今天是不是觉得就是在我们的面子书上呢，有一些朋友都觉得好奇怪啊，就是说诶，怎么今天是婉珍呢？其实在上一个星期吧，已经和我们在 TikTok 里面的朋友们呢说一声了啊，所以呢希望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也希望你陪伴着我一直到中午的12:00。那今天呢已经是6月21号，也就是父亲节啊，所以呢在这里呢祝所有的父亲们啊父亲节快乐，不是那个就是付出的付，然后还清的清哈，父亲节啊。所以呢听众朋友，在时刻呢婉珍呢依然陪伴着你啊。今天是星期天，也是父亲节，所以呢有人说成长呢就是要慢慢发现的啊。原来小时候呢觉得就是无所不能的爸爸呢，其实也只是一个努力呢去撑着这个家庭的普通人呐。所以如果呢今天你还是能够就是拥抱父亲的话呢，诶，别忘了跟他说一声谢谢哦。如果父亲呢已经是不在身边的话呢，也愿大家呢就是那些美好的回忆啊继续成为你前进的力量啊。所以呢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所以呢愿我们呢就带着感恩的心去迎接今天的美好啊。好，马上我们来听听这首林俊杰的歌曲。这首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听到这个前奏呢，我相信呢，如果有看这一个电视剧的话呢，相信都知道是什么了啊，《足浴》的这一首主题曲。

0: 是的，这首刘淑瑜的歌曲《为你写的歌》。最近呢，亚庇的天气啊，就是开始慢慢的转变了啊，所以呢，连续很多天呢，在下午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这个雷雨风啊的雷雨的天气啊，部分的地区呢，甚至是发生了这个闪电水灾。所以呢，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如果是说下午呢有外出啊、有这个外出的计划的话呢，记得要带闪啦，也要留意这个天气预报啦，还有这个路况的信息啊。所以呢，驾车的朋友啊，如果是要经过这个积水路段的时候呢，记得就是要放慢这个速度啊，完全永远就是安全呢，永远是比赶时间还要重要啦。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出门，顺顺利利的回家。
1: 民众受猝，当发生水灾时，请第一时间通过社交媒体关注最新公告或等待指示，随时准备好应急包和重要文件。接着，请根据指示立即迁移到疏散中心，或在洪水情况恶化之前及出口路线被洪水淹没之前尽早迁移。最后，请按照指定安全路线行驶，因为短途路线可能会受阻。请保持镇定，应对灾情。祝愿大家一切安好。

0: 是的，这首离家阁还有隔壁老樊的歌曲聊聊，时间来到就是早上的9:31。
1: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0: 好，马上我们来看看就是今天沙巴的天气了啊。在早上时分的纳闽西海岸内陆地区及古达局部地区呢是会有雷阵雨的，那斗湖呢是会有雨，山打根呢是没有雨的。下午时分的山打根及斗湖局部地区呢是会有雷雨，纳闽西海岸内陆地区古达局部是会有雷阵雨啊。晚上时分的内陆以及山打根局部地区呢是会有雷雨，那纳闽及斗湖局部地区呢是会有雷阵雨啊。西海岸局部地区是有雨，古达呢是有阵雨的。我们来看看温度方面了啊，最高34摄氏度，最低呢是23摄氏度。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大马气象局所发出的。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0: 是的，这首任下的歌曲阿爸阿妈，还有就是之前的合唱歌曲阿爸罗罗。时间来到就是早上的9:40。马上我们来看一看，就是今天 F 组的这个赛事方面呢，荷兰火力全开啊，就是以5-1呢大胜瑞典了，成功全取了3分。那一组的方面呢，就是德国经过激烈的较量之后，就是以2-1呢击败了科特迪瓦，继续呢保持争夺出线资格的良好形势。而在一组的另一场比赛呢，那目前正在就是由这个乌瓜多尔迎战这个库拉索。由于呢比赛仍然在进行当中，所以呢最终的赛果呢将是以这个赛会官方公布为准的。想知道这一场的比赛呢最终结果是怎么样呢？记得继续留守在本台节目了。那我们将会就是为您带来最新的这个世界杯战报了啊。接下来呢就是在中午的12点啊， F 组呢还将上演这一个突尼斯对垒日本的比赛。所以呢接下来呢就是要送上这个世界杯抢先看，就是一起来了解这个突尼斯还有日本的赛前的焦点了。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与 RTM 呢一起感受世界杯热潮。
1: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世界杯小组赛继续展开，接下来为大家关注 F 组赛事，由突尼斯迎战日本。日本在首场比赛中展现不俗实力，以2-2战平欧洲劲旅荷兰，成功抢下一分。近年来日本足球持续进步，无论技术速度还是整体配合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是亚洲足坛最具竞争力的球队之一。至于突尼斯，在首战面对瑞典时遭遇严峻考验，最终以1-5落败。作为非洲传统劲旅，突尼斯拥有丰富的大赛经验，球队希望能够尽快调整状态，在本场比赛争取理想成绩。本场比赛对于双方而言同样关键，日本希望延续首战的良好表现，争取拿下首场胜利，而突尼斯则背负抢飞压力，必须全力争胜才能继续保有晋级希望。究竟日本能否更进一步向16强迈进，还是突尼斯能够成功反弹为球迷带来惊喜？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 F 组焦点之战。这里是世界杯抢先看，带您提前掌握世界杯精彩焦点。
2: 时光在变，凉拌不变，沙巴 VFM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马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报章摘要了。就是沙巴接获了超过2400宗与网络相关的投诉案件啊。那当局呢指出，网络诈骗啊、账号被盗，以及就是网络欺凌等等的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有关单位呢，就是呼吁民众啊提高网络安全意识，谨慎的处理个人资料，不轻信来历不明的这个链接以及信息，以免呢成为网络犯罪的受害者。那当然，听众朋友，无论是网购啊、投资啊，还是这个社交媒体啊，都要提高警惕。那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的，就是透露个人的资料了啊，以免呢掉入这个诈骗的陷阱啊。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就是有关沙巴环境局呢日前联合警方展开执法行动，那重点检查柴油车辆废气排放的情况啊。所以呢，当局就表示说，这个举动呢是为了减少空气污染，确保呢车辆呢就是符合环保的标准，并且呢提醒车主啊定期保养车辆，共同呢维护环境质量以及公众的健康。再来看看下一个呢，就是有关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就表示呢，就是日前访问俄罗斯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啊期间呢，就是为国家带回两项重要的成果，其中呢就包括了加强能源合作以及拓展双边经贸关系。首相认为说，有关成果呢将有助于提升国家能源安全，并且呢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创造更多的合作机会。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2: 边境安全不仅仅是安全人员的责任，我们每一位人民也可以成为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如果在沙巴海域发现任何可疑活动，请立即向 ESCOM 举报，热线0898631181，0898631181，或通过 WhatsApp 0116331107，0116331107，也可以联系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拨打紧急热线999。让我们与 ESCOM 和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携手，共同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

0: 是的，这首梁金荣所唱出的歌曲啊，写给天上的爸爸。时间来到就是早上的9:54，很快的，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第一小时的有声茶馆呢，也差不多告一段落了啊。那10点为您带来华语啊，应该是客语地方新闻。之后呢，就是进入我们下一个小时的留声机，应该是留声机吧啊。所以呢，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记得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887125910887125910来参与点唱了啊。我们今天从下一个小时开始呢，都是属于老歌的时段啊。当然婉珍会分批了啊，分批把这些歌曲呢给播放出来。我们下一个小时呢所播放的歌曲呢，大部分哈都是跟爸爸有关的啊。所以呢，希望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呢，请记得守在 Sabah VFM 的频道上。
1: 你知道吗？每三名马来西亚人中就有一人面临心理健康问题。在16至24岁的青少年群体中，超过25%正承受压力、焦虑或抑郁的情绪。更令人担忧的是，2025年 SPM 考生中，仅有33%被评估为心理健康状况正常。心理健康问题并非软弱的表现，而是一个需要正视的健康议题。如果你感到压迫、焦虑或失去希望，请记住你并不孤单，寻求帮助，与家人、朋友或专业辅导员及心理健康专家沟通。

Salam Malaysia Madani, Ni Hao, Nya Chang He Sabah VFM, Kina He Yu Wong Yen Fun, Wing Yi Bo Bao Haka Ti Fong Sin Wun, Sin Wun Pen Chip, Leong Yu Yu, Siu Sen He Sin Wun Ti Yao. Min Tong Tong Gang Yip Sabah Yin Min Len Men, Yu Tsu Yi Ga Kyung Sabah Jin Ji Kip Hang Jin Wun Tin. Sabah Choi Sin Ga Bo Ki Pan Song Yap Lun Tan, Tui Gong Tiu Zu Ki Fui.沙巴总要工业综合企持续强化廉洁文化，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团结党欢迎民通党加入沙巴人民联盟。沙巴团结党认为，也是一项要注意加强沙巴政治及行政稳定的直接基础。沙巴团结党推主席 Datuk Seri Panglima Dr. Joachim Gunsalam 表示，民通党加入沙巴人民联盟后，将要注意塑造更稳定的沙巴政治格局。其后在阿比出席沙巴团结党立克苏基普上任代表大会后，向媒体安阳表示，其讲沙巴团结党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沙巴政府能够更有效落实发展议程，并照顾人民福祉。其指出，民通党倡导的沙巴优先理念，致力于团结沙巴人民，同沙巴团结党长期以来强调，党员总束社会团结同和谐的奋斗目标一致。沙巴公企业发展及交通部将在今年八月在新加坡举办沙巴商业论坛。该论坛将成为推广沙巴投资机会，以及介绍沙巴政府新政策同发展创意的重要平台，特别是在工业及企业发展领域。部长 Datuk Ivan Benedict 表示，选择新加坡作为举办地点，是因为当地是极致企业界重要枢纽，并拥有广泛的企业及全球投资名录。其后在阿比为沙巴中小企业感染化主持开幕仪式后，安阳表示，沙巴总要工业综合企持续强化廉洁文化及良好治理承诺。该机构日前举行反贪污宣誓仪式，全体员工共同参与宣誓。该集团主席 Datuk Seri Panglima Wilfred Matthews Tangau 表示，日方仪式体现公司致力于将廉洁价值观作为所有业务运作及决策的核心基础。其讲反贪宣誓不只是现实上的要求，更代表全体员工共同承诺，拒绝任何可能损害组织发展的贪污行为。Datuk Matthews 是在阿比基行街反贪宣誓仪式上安阳表示，其强调廉洁文化必须持续培育，并通过明确政策、挑明前事以及以身作则的两套方式加以落实。加拉板油烟六所宗教机构及宗教团体，发达沙巴伊斯兰理事会及沙巴回教福利基金局发放特别演出金。要间演出由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 Datuk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移交。其中加拉板油烟前进书小金局祈祷室、医院祈祷室、甘榜巴鲁巴鲁Nur Hidayah 前进书以及近期中部神教区分配发达沙巴伊斯兰理事会提供5000ringgit及沙巴回教福利基金局提供2000ringgit演出金。此外，甘榜甘拜人两条臂班街一环祈祷室则发达沙巴回教福利基金局提供街3000ringgit及沙巴回教福利基金局提供2000ringgit演出金。要紧拍勤主要协助前进书及祈祷室管理工作，同时加强推动当地伊斯兰宣教及社会福利法通。
消息部长夫人 Datin Sri Panglima Datuk Julia Salak 表示，沙巴美术馆继续发展成为旅游产品界潜力，并可进一步带动沙巴经济发展。他指出，美术馆汇集众多本地艺术家的优秀作品，让访客透过绘画艺术深入了解沙巴文化和地方特色。他还参与沙巴人民联盟语言辅言慈善联谊会，参访沙巴美术馆发通期间，接受 RTM 访问时安阳表示，同时 Datuk Julia 也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前往参观美术馆，亲身感受本地艺术创作界独特魅力和艺术价值。他认为，也不只是有助于培养艺术欣赏能力，也能成为推动沙巴艺术和创意产业未来发展界灵感来源。 RTM 通过 MyTV RTM Click 应用程序及官方网站免费直播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获得广大球迷积极影响。莱马中议员穆罕默德·伊斯马尔·阿尤表示，也向基础展现 RTM 致力持续致力于让全民都能平等观赏世界杯赛事的承诺。穆罕默德·伊斯马尔是在吉纳巴东安斯里布迪曼举行的一切观看世界杯发通上接受访问时安阳表示，超过500名民众参与2026年阿比燕安全互联网运通社区感染化。该发通由首相署沙巴吉萨拉耶事务部长达祖穆斯塔法萨木主持开幕，也向由马来西亚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主办的发通，通过互通学习方式提高民众对网络风险的认识，同时鼓励民众以安全及负责任的态度使用互联网。今日重报新闻提要：民通党加入沙巴人民联盟，要注意加强沙巴政治及行政稳定。沙巴在新加坡举办商业论坛，推广投资机会。沙巴中油工业综合区持续强化廉洁文化。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自然带来灾害，无论是水灾、山崩还是地震，往往都会造成巨大的财务损失，甚至带走无数宝贵的生命。这些灾难不仅摧毁家园，也在幸存者心中留下深深的创伤。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需要彼此伸出援手，给予他们坚定的精神支持与关怀，让他们有勇气跨越伤痛，一步一步走出阴影，努力重建属于自己的新生活。让我们携手陪伴他们，一起重燃希望的火光。
1: 现在时间来到就是上午的10:09了啊，马上我们来看看就是世界杯的最新战报。那一组的另一场的比赛中呢，就是克拉索凭借着后防线顽强的表现啊，以及门将多次关键呢就是扑救，成功以0-0就是逼和了乌瓜多尔，抢下了宝贵的一分。双方呢在90分钟比赛的时间内呢都曾经创造了得分的机会，但是呢始终无法攻破对方的大门啊，所以最终只能握手言和啦。那想知道更多有关世界杯最新的赛况的话呢，记得继续留守在 Sub VFM 的频道上，那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最新的世界杯战报啊。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与 RTM 一起感受世界杯热潮。
2: Sub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3: 想当年我们一起点过的流行歌曲，每逢星期日上午10:10准时守在留声机，点出你所愿。
1: 是的，时间来到就是上午的10:10了啊 ，Sub VFM 你的凉拌，你好，我是婉珍 Logina， 欢迎大家这时刻呢收听我们就是第二个小时的留声机啦。那朋友们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来参与这个点唱了啊。所以呢，0887125910887125910，也欢迎朋友们呢，就是到这个Sub VFM V Good 的这个 TikTok 里面呢，跟婉珍交流交流啦。这时候呢，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来看看这一位朋友是谁啦。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4: 婉珍早上好，我是爱琴。
1: 爱琴，星期天愉快。
4: 哎，有没有快呀、啊？运气好啊！
1: 哎呀，太好
4: 了！祝你当班愉快，平安健康，快乐每一天。
1: 谢谢。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4: 先把祝福送给婉珍你。
1: 谢谢啊。
4: 今天朝气万喜，中逢凤春来交货经济，祝他们有个美好的周日，听个愉快，平安健康，天天开心，幸福每一天，你也一样哦，快乐每一天，笑笑没烦恼。
1: 好的，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祝你父亲节快乐，拜拜。
4: 一样，拜拜。
1: 好，就是我们来看看下一位是谁了，0887125910，第一通就是来自小南南的朋友。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位是谁呢？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5: 罗君娜，早安。
1: 早安，哪位呀？
5: 我是来自槟城渭南游桂枝。
1: 桂枝，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5: 首先，我要祝福所有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还有我想点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镇江陈丽燕、徐吉湖夫妇。还有廖志森，还有罗金娜妮，祝大家听歌愉快平安健康，父亲节快乐。
1: 好的，
5: 谢谢罗金娜，
1: 谢谢你，谢谢，
5: 谢谢，
1: 也祝你收听愉快啊，拜拜。
5: 谢谢，拜拜。
1: 是的，刚才他说第六位的时候，我还在想，他要说第六位，结果他听到我听到的是 Logina 的时候，这个名字好熟哦，原来是自己啊，哈哈。所以呢，赶紧拨打我们热线啊，0887125910887125910，来看看下一位是谁了。这时候呢，就是继续进行我们的留声机呀、啊。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6: 晚上早上好，当班愉快啊！
1: 谢谢啊，哪一位啊？
6: 我是来自渭南高原的李晨蕊。
1: 晨蕊，生日快乐！
6: 谢谢。
1: 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6: 今天要把有给我祝福朋友们的点餐给我朋友祝福们的名字了哈，因为太多了不能讲到完。
1: 嗯 ，OK， 我给你，我今天特别一点，给你十个好吗？
6: 啊，
1: 我给你十个，
6: 五个，五个。
1: OK， 来，
6: 第一次徐西湖大哥，蓝小熊卢庆才，廖志生董华仔以及王振妮，
1: 谢谢，
6: 还有所有天下爸爸们，祝大家父亲节快乐，收听愉快平安健康，你也一样，谢谢你啊，
1: 谢谢你 ，Happy Birthday to you，
6: Thank you.
1: 拜拜。好，我们这时候再来接听另一通的电话，0887125910 0887125910，看看下一位是谁啦。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7: 晚上早安，早安，我是妹妹，
1: 妹妹，来，妹妹要把祝福送给谁？
7: 早早来，
1: 来，妹妹，
7: 啊，我祝福你假期愉快啊，
1: 谢谢，
7: 新年快乐，
1: 谢谢。
7: 我就把祝福送给文喜大哥，还有我的家人，我自己 也送给天下的爸爸们，他们身体健康，幸福美满，还有完整你，
1: 谢谢，
7: 愉快。
1: 好的，也祝你收听愉快，父亲节快乐啊！
7: 拜拜。
1: 好，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0887125910 0887125910，来看看下一位，为什么 VFM， 请问哪位呢？你好，喂，你好，你的电话接通啦，哪一位呢？喂，哦，断线了啊。是的，0887125910 0887125910，为什么 VFM， 哪一位呢？你好。喂 ，Suburb VFM 哪位呢
8: ？Hello， 婉珍，早安。
1: 早安，哪位啊？
8: 我是来自写作不久黄秀兰。
1: 秀兰，来要把祝福送给谁？秀兰，
8: 今天好幸运哦，因为我星期三都没有的打啊，要做工啊。
1: 所以啊，今天星期天碰巧是我在值班，来
8: 跟你很有缘呢。哦，
1: 谢谢。
8: 好，我现在要把祝福送给徐西湖、董华仔、卢庆才、李水平、卢建刚，还有第六位，当然是婉珍你啦。
1: 好的，
8: 好，祝大家父亲节快乐，身体安康。谢谢婉珍。
1: 好，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啊！父亲节快乐，拜拜。
8: 好，大家一样，谢谢，拜拜。
1: 拜。好，再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10 0887125910，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9: 晚上早上好，
1: 早上好，哪位呀、啊？
9: 我是荣国初三的林珠儿，他是在新加坡举行放虎赛啊。
1: 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9: 我要点给拿赌的李少奇、冰城大三角、阿豆黄清德、杜建刚、拿破的黄秀玲、吴罗教育的黄翠竹收听。今天我很开心在新加坡许田芳府上参加水果捞生歌友聚会。感谢大班歌友们的热情出席，让这次相聚更加温馨难忘，也留下美好的回忆。
1: 好的，你又出游啦。OK， 也祝你收听愉快啊，拜拜。
9: 好的，拜拜。
1: 好，我们这时候呢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啦，这首就是来自珍妮的歌《父亲》。

0: 是的，这首来自珍妮的歌曲《父亲》，马上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啊，来看看这位朋友是谁啦。喂，扫宝 VFM 哪位呢？你好。
1: 哎，你好，
2: 婉珍。
1: 啊，你好，婉珍。
0: 是的，
1: 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1: 啊，我是罗佛新山的黄林腾。
0: 林腾，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1: 现在是在新加坡参加一个我妈妈的水果聚会。
0: OK， 然后来来来，继续继续。
1: 主办的。
0: 我先很好奇，他说什么？刚才我听到他说什么捞生啊，水果捞生啊。
1: 啊，对，西仙饭举办的水果捞生。
0: 哇哦 ，OK。
1: 有齐聚一堂。
0: 嗯嗯。
1: 啊，很热闹，非常的热闹。
0: 好热闹啊 ！OK， 来啊，要把祝福送给谁？
1: 我今天要把祝福送给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马丹大爷的杨思国，马坡的黄秀玲，槟城大豆黄清德，柔佛新山的林柱和收听。
0: 嗯，
1: 不管你在何处，我黄林腾祝福一直都在，也祝你播音愉快。
0: 好的，
1: 谢谢，啊、
0: 谢谢，拜拜。我们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910887125951，喂 ，Sub VFM， 来问的你好。
3: 早安，婉珍，古晋邓琴。
0: 邓琴，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3: 送给许虚湖、刘思思、许玄芳、王正琴、杨宝华。
0: 嗯，
3: 祝福他们。
0: 嗯，
3: 愿千天下的父亲们，父亲节安康、快乐。想什么的什么，反正自带愉快，谢谢。我也祝福你，你想什么也得什么。
0: 好的，也希望啊，我会记住你这句话的。
3: 嗯，真吗？你想什么就得什么了，这是很容易的事嘛，对吗？
0: 但愿如此。
3: Okay, okay,
0: 谢谢，
3: 拜
0: 拜，
3: 拜拜，谢谢。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是谁？0887125910887125910，为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4: ，Hello， 婉珍美女主播，我来了，早上好。
0: 梦望点播者。
4: 我首先祝你周日值班愉快，播音顺利，青春美丽，父亲。

0: 呢，渭南旅游规则，倒烟装彩地，八洞府离水平，罗佛仙山羊啊林珠儿，也包括完美丽的。
1: 喂。
0: 父亲节快乐，同时默默点播者，谢谢婉珍。
1: 好的，他那个线路不是很好啊，那一到婉珍的时候不见了啊。好啦，谢
0: 谢
1: 你，
0: 谢谢你，
1: 拜拜。
0: 好，拜拜。
1: 父亲节快乐，拜拜。
0: 父亲
1: 节，
0: 大家一样，大家一样，大家一样。
1: 好，我们来再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bVFM， 来，喂，你好，
2: 婉珍，你好，我是李碧华，
1: 碧华姐，
2: 我跟你没有什么有缘的，今天又很幸运啊，给我播报啊，
1: 那是不是上个星期不能嘛，对不对？这个星期天就可以了，你看，哎呀，真好，嘿嘿，来要
2: 你都付啊，
1: 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2: 我今天我要点给那些爸爸们的，徐西湖大哥，曹富明、陈清河、杨宝华。新加坡赖小熊，最后是最美丽的陈婉珍。
1: 谢谢你啊。
2: 阿婉珍啊、哎、我在这里啊，你带去我一个祝福啊，给你的先生啊，
1: 哦，好，
2: 父亲节快乐啊！
1: 好的，好的，谢谢你。等下我告诉他。
2: OK， 拜拜啊！
1: 谢谢，拜拜，父亲节快乐，拜拜。
2: 好，拜拜。
1: 我们来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bVFM， 哪位呢？你好。
3: 婉珍，早上好。
1: 早上好，哪位呀？
3: 啊，等一下，很高兴听到你那动人的声音啊。
1: 动人的声音。OK，OK、
3: 啊
1: okay, okay,
3: 啊。
1: 来来来。
3: 我是来自古晋马当代野的杨思国。
1: 啊、哦、来思国。
3: 好、啊啊、我把歌曲点给在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1: 嗯哼。
3: 啊、黄林腾。
1: 嗯。
3: 黄丽金。
1: 嗯。
3: 啊、冰城大三角拉豆王清德大哥、
1: 嗯、
3: 啊，以及一般喜爱点唱的歌友们啦、
1: 嗯、
3: 啊，包括婉珍你收听啦齁、
1: 啊、
3: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
1: 好，谢谢，也祝你收听愉快，
3: 谢
1: 谢，父亲节快乐，
3: 谢
1: 谢，拜拜。
3: OK OK OK，
1: 好，我们这时候来听听这一首歌曲，这首是来自王威翔的歌《亲爱的爸爸妈妈》。

0: 是的，这一首来自王威翔的歌曲《亲爱的爸爸妈妈》。时间来到上午的10:29，我们马上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abo VFM 哪位呢？你好。
1: Hello， 早上好，晚上，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我要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珠儿、娄美珍、杨宝华以及梁抚慧，祝晚珍当班愉快。哇，这个马六甲天气越来越热，他们一般人去新加坡哈，祝他们旅途愉快，祝晚珍当班愉快，拜拜。
0: 好，谢谢你秀珍，谢谢，拜拜，
1: 拜
0: 拜。好，我们这时候再来接听另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2: Hello?
0: 你好，
2: 我是吉隆坡甲东的冯宝玲。
0: 宝玲，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2: 我要祝送给张淑琴，柯国明，吴秀芳，徐继福跟李水平，希望他们都听得到，我在这边祝福他们。
0: 好，
2: 父亲节快乐。
0: 好，
2: 谢谢你。
0: 好，谢谢、啊、谢谢宝玲，谢谢，拜拜，父亲节快乐，
2: 拜拜，拜拜，拜拜。
0: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10887125910。您现在收听的是留声机，不是点唱机，留声机。喂 ，Sabo VFM 哪位呢？你好。
3: Good morning, 刘金啊。
0: 早安，哪位呀、啊？
3: 我是槟城阿杜啦。
0: 阿杜，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3: 送给徐师傅啦，送给卢宝山啦，送给赖小雄啦，送给董华仔，送给李水平。祝大家父亲节快乐！祝你自班愉快 ，Good show， 拜拜。
0: 好，谢谢你，祝你父亲节快乐哦，拜拜。
3: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4: 我进来 ，Selamat
0: pagi，Selamat pagi， 哪一位哟？
4: 我是福州嘉义的黄翠琴，
0: 翠琴，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4: 首先祝福你父亲节当班愉快，阖家安康。
0: 好，谢谢你。
4: 接下来想把歌曲点给去打的柯国明，马东埔的李水平，吉隆坡的曹富明，鹅伦的任祥发，以及东来部落的董华仔，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平安健康。谢谢罗金兰。
0: 好，谢谢，也祝你父亲节快乐，收听愉快，拜拜。
4: 谢谢大家，一样，拜拜，
0: 拜。好，我们再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10887125910。这时候呢，收听的就是留声机，不要觉得好奇，怎么拨打不到电话呢？或者是说不要觉得好奇，为什么今天是晚珍呢？不要去问啦，打电话来哈。啊，喂 ，Sabo VFM 哪一位？你好，
5: 晚珍，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5: 我是吉隆坡的查波利，
0: 查波利，来把祝福送给谁？
5: 祝福送给我们的贤芳姐姐。现在我们在她的家，她准备了捞生，准备了大餐给我们吃。在这里，我要谢谢我们的贤芳姐姐。还有点给王正勤、苏建刚、李水平，还有我们的新朋友林珠儿。祝大家相聚愉快，谢谢婉珍，祝婉珍单班愉快，谢谢婉珍。
0: 是的，乔波利，不要忘记，就是 post 出来给我们看啊、哦，那个水果捞生哈。
5: 好的，水果捞生，贤芳姐姐的王牌来的。
0: 你把它放在面子书，哎，你还要打电话吗？
5: 面子书啊，你过来，一起捞生。
0: 我怎样过来？我先过去可以吗？
5: 一起过来，
0: 欢迎。OK， 拜拜，
5: 拜拜，谢谢，
0: 谢谢。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910887125910。来看看下一位是谁啦？0887125910。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6: 喂，晚上上午好。
0: 上午好，哪位呢？
6: 我是沙拉叶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
0: 秀英姐，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6: 首先我在此祝全天下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
0: 嗯哼，
6: 也祝我的歌友们在新加坡相聚，捞生快乐。
0: 嗯，
6: 接下来我把歌曲送给新山林珠啊、麻波黄秀玲、苏吴吴桂清、新山卢庆台、吉他周杨宝华、人生最好的祝福。是你好我好人人都好，也祝婉珍天天心情好，只要快乐在。
0: 是的，大家都好。
6: 好的好了。
0: 好，谢谢你，谢谢父亲节快乐。
6: 拜拜，父亲节快乐，拜拜。
0: 拜。好，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burb VFM, 来为了你好。
7: 晚上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7: 我是来自去打球的月兰。
0: 月兰姐，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7: 我要选给柯国明、吴秀芳、陈宝云、林双爱，还有七月三号生日的美女，范爱玲，祝她生日快乐，青春美丽。谢谢你啊，婉珍。
0: 我知道。
7: 祝你工作愉快，父亲节快乐。
0: 好，大家一样哈，也祝你收听愉快啊。
7: 全家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好的，谢谢，拜拜。好，这时候呢，我们来就是听听这一首歌曲。这首是来自潘安邦的《爸爸的草鞋》。
8: 你是我的唯一，Suburb VFM，你的凉拌，

0: 有些声音不会随光阴老去，有些记忆在留声机里重现。
1: 星期日上午10:15，有声茶馆留声机，在老歌里寻回初心，听见时光的温度。
2: 沙巴 VFM， 岁月的知己，心灵的守候。
3: 是的，时间来到上午的10:40。这时候呢，赶紧拨打我们热线0887125910887125910。为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4: ，Hello， 你好，
3: 哪位呀？
4: 啊，婉珍，早上好，
3: 早上好。
4: 哎，我是来自新山的杨露娇，
3: 露娇姐，你也在新加坡吗？
4: 呀，对的，目前正在贤芳家，我们大聚会啊！
3: 哎呀，我知道大家的这个环境一定是非常热闹了，对不对？
4: 非常热闹哇！所有的歌友，召集了所有的歌友都过来到来这边，大家相聚，很开心。每个滔滔不绝的聊个不完啊！
3: 哦，聊个不完啊！来来来，我们就点唱先来。
4: 啊，好的。哎，今天就把歌曲点给正在聚会的每一位歌友、每一位朋友们啦。等一下我们还没有开始捞声，还有那个宝泉夫妇还没到。都点给这些所有的朋友啦，阿达啦、亚瑞啦、冯家来啦、马丁凤啦、主人许前方啦，祝大家相聚愉快啦，身体健康啦，万事如意啦。
3: 好，
4: 也希望有一天会跟婉珍相聚啦。谢谢婉珍。
3: 好，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啊。
4: 好，谢谢，拜拜，
3: 拜拜，父亲节快乐。好，我们这时候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啊，0887125910887125910。为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5: 婉珍，周日愉快，
3: 周日愉快，哪位呀？
5: 我是大三角的徐西湖，
3: 西湖大哥，父亲节快乐，
5: 父亲节快乐，谢谢你。
3: 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5: 我要把祝福寄送给邓琴，李碧华，杜建刚。王光耀和刘德文收听，祝大家父亲节快乐，谢谢你，婉珍。
3: 好的，也祝你收听愉快，拜拜。
5: 谢谢，拜拜。
3: 好，再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10887125910，来看看下一位朋友是谁啦，0887125910，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6: 哇，婉珍，终于打通了。
3: 嗨，你是哪一位呀？
6: 我是青岛的黄青儿。
3: 啊哈，什么？
6: 黄青儿？
3: 青儿是吗？
6: 黄秋儿。
3: 秋儿啊，哎呀，秋儿姐。
6: 哇，你忘记我了？
3: 不是，我听不清楚，线路不是很好。来来来，秋儿姐要把祝福送给谁？
6: 我要祝福徐熙福夫妇、柯国明、李水清、陈金和、杨宝华，祝福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还有第6位是王生你，不要忘记你。
3: 好啦好啦，不要僵啦。谢谢你啊，秋儿姐，祝你父亲节快乐啊！收听愉快，拜拜。
6: 拜拜。
3: 来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你好，哪位呢？
7: 你好，婉珍，你好，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谢芳，
3: 谢芳姐。你们是轮流在拨打电话吗？在同一个地方？
7: 对呀、啊、对呀、啊，全部都在同一个地方哎、
3: 欸，好可爱啊你们啊！
7: 我要点给今天全部出席的，在我这边的捞声聚会，20多个歌友，祝大家都捞得开心，捞得身体健健康康，然后同时我也点给杨露娇、李亚莎。还有 李亚瑞，还有谁？冯家来，五个了啦哈。还有王振宇，王振宇技术要来。
3: 哎呀，你等啊，你等，你等。OK，
7: 好，我等你，我等你。
3: 我第一次听到玄芳姐会停顿一下。
7: 啊，对呀、
3: 啊。太忙了，对不对？是不是太忙了？是不是？
7: 啊，对呀、啊，对呀、啊，很忙很忙。
3: 好啦好啦，不打扰你，记得把这个照片拍给我，卡玻璃听到哈。OK，
7: 好。
3: OK， 拜拜，
7: 拜拜，
3: 父亲节快乐，拜拜。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burb FM 哪一位呢？你好。
8: 早啊，你好。
3: 哪一位呀？
8: 我是来自柔佛的廖智深。
3: 智深，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8: 我要点给黄清德、黄光耀、董华仔、陈清和杨宝华。
3: 嗯哼。
8: 还有祝福你。祝福大家啦，还有王振宇啦，笑声满天下啦。
3: 好的，智深，你也是在现场吗？
8: 没有，我没有在现场。
3: 你没有在现场，感觉到好像在现场。
8: 是咯，太热闹了，他们。
3: 你看，我一听就听得到了啊。好啦，谢谢你，智深，拜拜，父亲节快乐啊，拜拜。好，再来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burb VFM 哪位呢？你好。
9: 啊、晚间早上好。
3: 早上好，哪位呀？
9: 啊，我是来自西桥组的杨宝华。
3: 宝华，来，宝华要把祝福送给谁？
9: 今天要送给戴莲妹、杨露娇、陈明珠、李水平、还有庆才。还有完整一起收听，
3: 谢谢
9: 啊！祝所有天下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啊、谢谢你啊，完整，
3: 谢谢，也祝你父亲节快乐，收听愉快啊！
9: 谢谢，谢谢，
3: 拜拜，
9: 谢谢你啊，拜拜。
3: 拜拜。好，再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0887125910。喂 ，Suburb FM 哪位呢？你好，
10: 啊，晚上好，
3: 你好。
10: 啊，早上好，我是宝生的袁依兰。
3: 依兰，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10: 首先我点给新加坡聚餐的各位每位歌友们，祝他们相聚愉快。还有点给杜建刚、李水平还有西西湖。祝他们父亲节快乐。谢谢王珍妮。
3: 好，
10: 大家愉快啊。
3: 谢谢，祝你收听愉快啊，拜拜。
10: 好，
3: 拜拜。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是来自任月翰的歌《爸爸娘人妈妈》。

0: 是的，这首就是来自任约翰的歌曲《爸爸娘人妈妈》。时间来到上午的10:51，马上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来看看下一位朋友是谁。喂，扫宝 VFM 哪位的你好
1: ？Hello， 婉珍你好。
0: 你好，哪位呀？
1: 我是来自北马的苏秀英。
0: 秀英，要把祝福送给谁？
1: 我要先给罗德妈妈，然后还有罗德妈妈的女儿罗德忠，然后就是还有先给林珠儿、西武大哥，然后就是点给堂姐苏秀儿，很久都没有点歌给她听了，还有秀晶堂姐，呀，还有点给这个大嫂姚雅丽，也点给主持人你咯，谢谢你们，也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双亲节快乐。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父亲节快乐哦，拜拜。
1: 谢谢你，杨真。
0: 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910，0887125910。喂 ，Sabo VFM， 哪位的你好？
2: Hello， 婉珍。
0: 早安，哪位啊？
2: 你好啊，早安。
0: 是哪位？
2: 我是来自赵庄的王美英。
0: 美英是吗？来，美英要把祝福送给谁？
2: 我要祝福给李碧华。叶叶兰。张淑婷。金建刚。
0: 是。
2: 罗美珍。谢谢婉珍啊。
0: 好的，也祝你收听愉快啊，拜拜。
2: 好的，拜拜，拜拜。
0: 好，这时候我们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啊。是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52，将近53了啊。那婉珍呢，能够接听多少通电话就接多少通了啊。好，来看看下一位。喂，扫宝 VFM 哪位呢？你好。
3: 婉珍父母好。
0: 你好，哪位呀？
3: 马素琴。
0: 素琴，来，素琴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3: 先送给黄梅英，冯宝林，还有谁的啊？我先生崔文伟，想不起来了，没有做记录啊。
0: 哎呀，
3: 还有就是哎呀，糟糕，谁啊？
0: 你说，
3: 华冰仓，还有柯国明，祝大家平安健康，还有父亲节快乐，也包括你。
0: 好的，
3: 说了，乱了，今天很乱。
0: 没事没事，最重要是我反而觉得这样子很好，正常正常正常。谢谢你，祝你收听愉快啊，拜拜。
3: 谢谢谢谢，拜拜。
0: 好，再来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10，0887125910，来看看下一位是谁。喂，扫宝 VFM 哪位呢？你好。
4: Hello， 婉珍主持人，早上好啊。
0: 早上好，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4: 我是济南的陈清河。
0: 来，
4: 要把祝福送给杨宝华、李水平、曹富明、卢清才、董华仔及一般在新加坡聚会的歌友们，还有婉珍及大家来收听啊。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安康。
0: 好，大家一样哦，
4: 谢谢，
0: 也祝你收听愉快，父亲节快乐。
4: okay，
0: 拜拜。好，来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10，看看这一位朋友又是谁呢？喂，扫宝 VFM 哪位的你好？
5: 婉珍，好久不见。
0: 哪一位呀？
5: 龙活新山陈桂英。
0: 桂英姐，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5: 祝福李雅蕾、张素琴、陈清和、杨宝华、黄秀兰、还有婉珍，你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
0: 好，也祝你收听愉快，父亲节快乐啊。
5: 谢谢你，婉珍。
0: 谢谢，拜拜。
5: 谢谢，拜拜。
0: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10，0887125910，赶紧拨打我们热线啊，088。喂，扫宝 VFM 哪位呢？你好，
6: 早上好，可爱的婉珍。
0: 早上好啊，哪一位呀？
6: 新加坡的赖小熊。
0: 啊，赖小熊，小熊大哥，来，要把祝福送给谁？父亲节快乐啊！
6: 祝你和大家一样父亲节快乐。首先我要点给王梅英、李雅芝、 皮皮乌大哥，
0: 嗯哼，
6: 祝人啊，就在上中国旅行的罗美哥，希望他们一起玩的开心。啊，最后呢，我要说梁新龙啊，今天在新加坡发表他的新书，
0: 嗯，
6: 啊，希望他卖的满堂红，还有晚上人家快乐。
0: 好的，也祝你收听愉快啊。
6: 啊，谢谢，很开心听到你的声音啊！
0: 好的，谢谢你。OK， 拜拜。
6: 你这个笑声呢，就是传千里了。
0: 哎呀，太好了，我最喜欢了。好，谢谢，谢谢，拜拜。
6: 拜拜。
0: 好，再看看下一位朋友啊。好，那时间上的关系啊，那婉珍再接听最后一通的电话了啊，0887125951，为什么 BFM 来了？你好，
7: 啊，我是槟城大三角的那度黄金德。
0: 来，你好，父亲节快乐！
7: 父亲节快乐！首先我祝福主持人事事顺心如意，
0: 嗯，
7: 阖家平安，年年啊快乐。
0: 谢谢。
7: 啊，我要把祝福送给柔佛新山的林珠娥，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双击大连的欧阳佑顺，古晋四七里的杜秀英，柔佛新山的王林腾，祝他们啊，收听愉快，家庭平安快乐。谢谢主持人，
0: 好，也祝你收听愉快，父亲节快乐哦。
7: 啊，谢谢，谢谢，
0: 拜拜，
7: 拜拜。
0: 是的，是最后一位了啊！那婉珍不能再接听您的来电了。那我们在11点钟的时候呢，就是为您带来华语地方新闻，之后就是进入我们的老歌旧曲啦。喜欢听旧曲的朋友，请记得守在 Sub VFM 的频道上。
8: 不只是电波，更是生活的温热。Sub VFM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陈婉珍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民同党加入沙巴人民联盟，有助于加强沙巴政治及行政稳定。沙巴在新加坡举办商业论坛，推广投资机会。沙巴棕油工业综合区持续强化廉洁文化。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团结党欢迎民同党加入沙巴人民联盟。沙巴团结党认为，这是一项有助于加强沙巴政治及行政稳定的积极措施。沙巴团结党代主席 Dato Sri Panglima Dr. Joachim Gunsalam 表示，民同党加入沙巴人民联盟后，将有助于塑造更稳定的沙巴政治格局。他是在亚庇出席沙巴团结党里卡市区部常年代表大会后，向媒体这么表示。他说，沙巴团结党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沙巴政府能够更有效落实发展议程，并照顾人民福祉。他指出，民同党倡导的沙巴优先理念，致力于团结沙巴人民，与沙巴团结党长期以来强调多元种族社会团结与和谐的斗争奋斗目标一致。沙巴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将于今年八月在新加坡举办沙巴商业论坛，该论坛将成为推广沙巴投资机会以及介绍沙巴政府新政策与发展倡议的重要平台，特别是在工业及企业发展领域。部长 Dato Evan Benedict 表示，选择新加坡作为举办地点，是因为当地是国际企业的重要枢纽，并拥有广泛的区域以及全球投资网络。他是在亚庇为沙巴中小企业嘉年华主持开幕仪式后这么表示。沙巴棕油工业综合区持续强化廉洁文化以及良好治理承诺。该机构日前举行反贪污宣誓仪式，全体员工共同参与宣誓。该集团主席 Dato Sri Panglima Wilfred Madustangao 表示，这项仪式体现公司致力于将廉洁价值观作为所有业务运作以及决策的核心基础。他说，反贪宣誓不只是形式上的要求，更代表全体员工共同承诺拒绝任何可能损害组织发展的贪污行为。 Dato Madius 是在亚庇举行的反贪宣誓仪式上这么表示，他强调廉洁文化必须持续培育，并通过明确政策、透明程序以及以身作则的领导方式加以落实。瓜拉班尤县六所宗教机构及宗教团体获得沙巴伊斯兰理事会以及沙巴回教福利基金局发放特别援助金。有关援助由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 Dato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移交。其中，瓜拉班尤县清真寺、消诊局祈祷室、医院祈祷室、甘榜巴鲁巴鲁努尔希达亚清真寺以及景区总部宣教局分别获得沙巴伊斯兰理事会提供5000令吉以及沙巴回教福利基金局提供2000令吉援助金。此外，甘榜甘拜元二里办的伊万祈祷室则获得沙巴回教福利基金局提供的3000令吉以及沙巴回教福利局基金局提供的2000令吉援助金。有关拨款主要协助清真寺及祈祷室管理工作，同时加强推动当地伊斯兰宣教以及社会福利活动。首席部长夫人 Datin Sri Panglima Dato Julia Salak 表示，沙巴美术馆具备发展成为旅游产品的潜力。
并可进一步带动沙巴经济发展。他指出，美术馆汇集众多本地艺术家的优秀作品，让访客透过绘画艺术深入了解沙巴文化和地方特色。他是参与沙巴人民联盟议员夫人慈善联谊会参访沙巴美术馆活动期间接受 RTM 访问时这么表示。同时 Dato Julia 也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前往参观美术馆，亲身感受本地艺术创作的独特魅力和艺术价值。他认为这不只是有助于培养艺术欣赏能力，也能成为推动沙巴艺术和创意产业未来发展的灵感来源。 RTM 通过 MyTV RTM Click 应用程式或以及官方网站免费直播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获得广大球迷积极响应。拉莫州议员穆哈马伊斯迈阿佑表示，这项举措展现 RTM 持续致力于让全民都能平等观赏世界杯赛事的承诺。穆哈马伊斯迈是在金纳巴登案 Sri Budiman 举行的一起观看世界杯活动上接受访问时这么表示。超过500名民众参与2026年亚庇县安全互联网运动社区嘉年华，该活动由首相署沙巴及沙拉越事务部长 Dato Mustafa Sakmud 主持开幕。这项由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主办的活动，通过互动学习方式提高民众对网络风险的认识，同时鼓励民众以安全及负责任的态度使用互联网。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民同党加入沙巴人民联盟有助于加强沙巴政治及行政稳定。沙巴在新加坡举办商业论坛，推广投资机会。沙巴中油工业综合区持续强化廉洁文化。新闻播报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的你。打人、踢人、推人，不代表你很强，只会让人受伤。身体的伤可以好，但心理的伤可能永远都好不了。做守护者，不要做霸凌者。
1: 点子小宇宙，
2: 记住人名的好方法。记住别人的名字是一项重要的社交技能。今天我们分享几个实用的方法。一开始，集中注意力，聆听对方的名字，并在脑海中重复它。你还可以将名字与对方的特点、外貌或某个有趣的事物联想起来，这样会更容易记住。此外，当你和对方交谈时，多次使用对方的名字，帮助加深印象。记住名字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还能让你在人际交往中更加得心应手。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是的，这一首就是来自于飞的歌《谁是我的知心人》，还有之前的两首是来自刘韵的《望着花儿细思想》，另外一首就是姚丽江红的《送郎曲》啊。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1:21，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就是和大家一起来听老歌旧曲的时候啦。送上这首姚苏蓉的歌《郎变了》。

是来自一首艾慧娜所唱出的歌曲《默默盼归期》，就是唱出别一番的风味啊，都不一样啊，对不对？我们再来看看之前的三首歌，万沙浪的《纳卢湾情歌》，以及凌云的《薄情郎》，还有《狼变了》姚苏荣的歌曲。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1:34。继续送上这一首于天的歌《大丈夫》。

是的，这首李毅的歌曲《小鹿》，还有就是之前的邓丽君的《情人再见》，于天的《大丈夫》。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1:42，将近43分了。很多听众朋友呢，在这时候呢，都在期待着，听到很多的这些歌曲啊。那今天呢，所选来的歌，大部分都是啊，在上个星期呢，跟婉珍讨的这些歌啊。所以呢，婉珍也想尽办法去找一找啦。如果有的话呢，就播出来；没有的话，就也没办法了哈。马上来听听这首凤飞飞的《晚霞》。

是的，这一首就是来自黄小军的《天涯歌女》，还有之前的《青山夜空》，以及优雅的《爱你在心口难开》，以及许冠杰的《父母恩》呐。好，十二点钟将会交班于我们英文组的同事，也就是 Eve 啦。在这里呢，晚上送上这一首郭淑芳的歌曲《人生是什么》，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早上九点钟准时收听 Sub VFM， 你的凉拌再会啦，拜拜。